0: 你在折什么？
1: 东南西北啊。
0: 我是鲁池。
1: 我知道。
0: 你不觉得能够知道自己要去哪，比快速到达某个地方还要重要吗？
1: 嗯，好了。
0: 好像嘴巴哦。

0: 我们要去那里办婚礼呀、啊。老板说公司的婚纱可以打折给我们穿呢。
1: 对不起，婚礼取消了，是我不配，我想你过得好，分手让我来说吧。

0: 啊，不过即卖监管吼变到作安尼啦，啊，恁帮菜椒底下处理。
1: 哎，长官辛苦了，长官好。
2: 你过来啊，
1: 我买很多饮料，请大家喝，辛苦了。
3: 不错不错，就先过来啊。
2: 哎，我哪赢哦？
4: 喝饮料。
2: 哎，他刚来呢。
4: 请问一下，我的案子现在怎么样？
5: 小蔡，处理一下哈。
4: 没有进度，
5: 有问题要问呢。
4: 可以查网站啊，或者是网址啊。
1: 长官，来喝饮料啊。
4: 你就拿过去。长官，你有进展吗？
6: 跟你说，案子我们已经在处理了，但只追了3000，剩下的再等一下。
7: 这个哪会每天来啊？
4: 是，谢谢。
8: 啊，就去用骗五万啦，人家碎条嘛，每天来，这条顺便处理。
4: 小蔡去处理就好。谢谢，辛苦了。
8: 无绩效，你讲。
9: 我怎样无绩效啊？
4: 喂，妈，三千块你有收着无？
10: 有啦，你吃好多，买多少？
4: 我这需要你自己，但是丢掉了。

0: 1500块的中端机型，可能它不是你的菜， but 它的各项指数都非常高，它的 AI 助手超 flexible，
1: 也就是 Techno Common 50 Ultra。
0: 先从设计来看，它的墨绿看去很 classic， 还采用了磨砂哑光工艺，镜头边缘还做了流体线条，同时双区带来的握持感是非常好，配送的壳也是超有质感，虽然说它是硬壳， but 它硬中还带点韧性，上面有一层皮革还有字母纹理，当手机一 click 上去的时候，整个是非常好看的。那刚刚不是有提到可能它不是你的菜的原因，就是它是双曲面，部分用户可能对双曲面不是很友好， but 无可否认这双曲面所带来的视觉冲击是非常好，它可以把它的 frame 通过光学角度隐藏的非常好，给你一种非常无边的视觉感官，还采用了对称式机载四边框，所以整个视角是非常好。屏幕是 6.78 寸 AMOLED screen， 支持144Hz 高刷，最高峰值可达4500尼，关键是 PWM dimming 最高 2160Hz， 在暗光环境它可以给你更好更舒适的视觉感官，还加入了 Dolby Atmos 双扬声器，煲汤煲剧很加分。 Techno 的作业系统是 HiOS 16.1， 加入了很多特别实用的 AI 功能，尤其是 Hi Ella，
2: 明天下午3点要去吉隆坡，查看一下机票，从新山市乃机场出发。
3: 以下是从新山市乃机场 JHD 飞往吉隆坡靠的航班详情。屏幕录制开始。
2: 将兑换货币单元换成马来西亚。
3: 根据最新汇率数据，以下是您之前查询的机票价格换算为马来西亚里克。
2: 附近有哪里好吃的肉骨茶？
1: 帮我拍照。
0: 我会说它的 Ella 很好用，原因就在它可以介入手机设置，
1: 当它启动 AI 的时候，它后面还有一个提示灯，就是证明它的 AI 助手正在激活当中，
0: 还有一键闪记功能，将一切你所看到的资料 snap 起来储存在它的个人知识库，查翻回去非常方便，同时它还会智能摘要，这个超厉害。包括它的 AI 写作 AI 笔记，这个就不多讲，很多手机都有。它有一个特色 AI Studio 也是非常创意的一个功能，它可以通过图像生成视频、 3D 照片、空间效果，相机也有加入了一些 AI 元素，你拍风景它可以直接转成一个很有那种梵高艺术作品。在后期编辑图像，你还可以改变变焦、去除炫光、暗影、一键删除物体、路人等，这些工具都已经加载其中。那么在摄影表现配置上，它是搭载 50MP 主摄、8MP 超广角，还有 50MP 的长焦，

0: 终端机型有50MP 长焦镜头，支持3倍光学变焦、60倍电池变焦，焦段非常丰富的同时加入了 AI 元素。那 even 你是超出它的光学范围去拍摄，都可以拍出具有光学虚化的效果。even 是动态照片，小朋友跑着、跳着、背光，它都可以拍出具有张力的成像，顺拍表现非常好啊。不过我有一个要 complain 的就是啊，它的ISO 照有一点。
1: 微型上
0: 处理器搭载了联发科天玑7000四百，一定会有人说，
2: 哇哦，7000是哪里够用啊？这个
0: 对，如果你不够用，你就选更高端的，就是这样简单。因为它是一台终端机型，配上一颗终端处理器，合情合理。那你有需求，你需要高性能，你就往高看。那你预算有限，然后又要一个终端 budget 要非常智能的话，对它的 AI 功能这些呢，它的输出表现特别出色。而且这天玑7000是也不至于说不能用啦，平时你要打打游戏、mobile 原神这一些都不带问题的。加上它本身的散热系统跟石墨冷却辅助下，平时运行各种日常任务和大多数游戏都能流畅运行。在续航表现6500mAh for heavy duty 来原神高画质，那一小时差不多20%，可以持续5个小时。那你讲平时用上一整天到晚上去，至少还有一个20-30%，续航算是蛮出色。同时还支持45瓦有线闪充，那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没有配上无线充。 Common 50 Ultra 5G 目前在大马有两个配置，8+256跟8+512，落地价为1499起。那它胜在不是在于价格，因为你讲对比市场上其他 branding 呢，它不是最出色，但是它的 AI 整体表现是有目共睹。诶，真的超方便用，只要一句话就能解放双手，这种感觉是非常棒的。至于你又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留言，我们一起来讨论。就这样子，拜拜。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伦，
1: 我是三柚子。
0: 我们现在是在舟山，然后其实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呢？其实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上次推送那个视频大家也看到了《青旅四季》系列的片子，我们也是为了那个片子而来的。然后还有一个呢，因为这个地方其实是我们经常私藏的一个地方啊，就是经常过来夏天过来玩水，必须要来。所以这是在繁忙的间隙呢，就是我们也把我们的夏天的神器啊也带过来了，这个包里面就是我们夏天经常玩的那个叫做桨板。
1: 它跟冲浪板有什么区别吗？
0: 我的印象里，或者在我的那个知识范围里面，就是桨板的话比冲浪板，更亲和一些，更亲水一些，然后也上手更容易一些。
2: 龙回头，
0: 冲浪板因为它就是一块嘛，它不是充气
1: 硬的，
0: 对，它是比较硬的，所以你基本上就一块就塞车里，要是你车小的话就不太方便。然后这个的话，其实它是比较小，然后比较便携，因为它是充气。这里的话就是还有那个就桨了，那冲浪板一般是不会用桨的，桨板啊它才会用这个桨。那么桨板其实有个好处，就是说你可以在上面坐着，你也可以站着，然后呢你也可以在上面躺着，
1: 还跪着。
0: 对，

0: 大家已经听到这个海浪的声音了啊。然后这段画面我们配上大海的一些画面啊，大家可以想象啊。我们接下来就会把这些装备呢，就是带到
1: 接下来先得充气好吗？
0: 对，带到海边去，然后演示跟怎么打开，然后怎么充气啊。
1: 好，
0: 行吧，走吧。它其实打开就这么一卷儿，就很小，看一下啊。现在正在充气吧，因为我这块板的话它是比较特殊，它是有两个气室，一般只有一个气室，我这个是两个气室，我先充小气室。
1: 然后十年后。你是不是我红色的梦？海明，
0: 这个板其实很硬的，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不是一个空的，它里面是那种拉丝的柱状的一个结构，它会把里面啊这个结构给撑起来，所以它是非常。

供销合作社的人员不在现场，小麦质量怎么把关？不到半个小时，李显和同事已卸完粮，并驾驶装载机将小麦送入烘干塔的上料仓。湿度仪屏幕上显示 40.6%。李显调整好炉膛温度、热风温度、流速等参数，启动烘干。糖尿为农服务中心连轴转了几天，最多是一天收了11车外省湿小麦。李显总结出经验，对湿度超过 40% 的小麦先烘到 25%， 暂存，让湿度更大的麦子进塔，之后再烘第二遍，达到 12.5% 的标准后储存入库。这里的烘干塔每日可以烘干140吨小麦。新建的几座智能烘干塔功能更完备。李显讲起新变化，品质好的小麦由供销合作社联系当地面粉厂收购，品质较差的则由当地养殖场收购，用以制作饲料。截至目前，运城县已累计烘干来自湖北、河南的小麦近7000吨。作为制种大县，运城的144万亩小麦也进入收获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海洋强国，我一直有这样一个信念。蔚蓝海面，约40层楼高的钢铁巨人昂然矗立。这是我国自主建造的首个超深水勘探开发平台深海一号，每天最高产出1500万立方米天然气。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连线深海一号作业平台时强调，要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把装备制造牢牢抓在自己手里，努力用我们自己的装备开发油气资源，提高能源自给率，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深受鼓舞，深海一号团队接连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填补多项深海油气开发领域空白。今年以来，深海一号平台加速数字化转型，单位产值能耗下降 40%， 全面提升海洋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是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支撑。要更加注重创新驱动，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总书记把脉定向。各地加快海洋科技创新步伐，海南三亚国内规模最大的半潜式海洋牧场智能养殖平台新环一号计划于本月正式投用，闽南海域全球首台20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并网发电，关键部件实现 100% 国产化，大力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关键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海洋经济，明确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高效开发利用海洋，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楼上育苗，楼下养成。海南辰海水产有限公司石斑鱼繁重基地，4000平方米的两层繁育车间，一派繁忙景象。中国是一个有着14亿多人口的大国，解决好吃饭问题，保障粮食安全，要树立大食物观，既向陆地要食物，也向海洋要食物，耕海牧渔，建设海上牧场，蓝色粮仓。总书记思虑深远，小鱼苗游出大产业。公司通过数字化管理，精准把控育苗和养成环节，年产石斑鱼鱼卵超50亿粒，填补国内优质石斑鱼苗种市场缺口。海南辰海水产有限公司董事长蔡春友说，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来到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强调海洋经济发展前途无量。如今青岛乃至山东省加快培育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崂山实验室研制出首台套110千瓦极热耦合海水直接电解制氢系统装置，海洋一类创新药 BG136 进入二期临床试验，80%的深海钻井平台产自山东，向心而立，蓝色引擎动力澎湃。

1555开局之年，我国海洋经济交出颇具分量的首季成绩单，褐藻寡糖获批成为国家新食品原料，实现真实海洋环境下海水提油公斤及油产品提取。大黄鱼育种芯片黄鑫一号发布，一季度海洋生产总值达到 2.6 万亿元。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是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必然要求，我们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关爱海洋，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碧海蓝天。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

0: 广东湛江海岸线红树林绵延不绝，繁盛茂密，林间鱼虾牡蛎等成群结队，这片红树林是国宝，要像爱护眼睛一样守护好。牢记嘱托，当地加快推行红树林种植生态养殖耦合创新模式，让红树林种得好，水产品也养得活。碧海蓝天也是金山银山，人海和谐的美丽画卷正在绘就。福建平潭生态修复向全域拓展，吸引黑脸琵鹭、松雀鹰、黑翅鸢等众多珍稀鸟类栖息。浙江嵊泗协同开展海岸带系统修复与近岸污染精准治理，当地的花鸟山岛、枸杞岛已成功入选全国第一批和美海岛，努力做好海的文章，加快落实海洋强国建设风帆正劲。
1: 知道你现在做什么吗？

0: 喂。
1: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Be Auto 点 e

庭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日至9日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中朝是守望相助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近年来，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经济、文化、教育、青年等领域合作亮点纷呈，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中朝传统友好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也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经贸合作呈现良好发展势头。5月4日，第24届平壤春季国际商品展览会在平壤青年中央会馆开幕，参展的各类中国商品受到朝鲜民众欢迎。朝鲜对外经济相尹正浩参观部分中国企业展台。尹正浩表示，朝鲜在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代不断取得新进展，欢迎中国优秀企业积极参展，相信朝中双方将进一步拓展经贸等各领域交流合作，助力各自经济和社会发展。近年来，中朝经贸合作呈现良好发展势头。据统计，2025年中朝贸易额达 27.35 亿美元。
1: 我听了你的生命 Hey 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都没有人想要跟你劝说？OK， 知道了，先走。结果我听了你的声明 ，Hey 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这是你自己想要的结果？你会后悔，会有尝不到的甜头。嗯。

位于辽宁丹东新区的国门湾边民互市贸易区，见证着两国日益密切的经贸往来。该园区2025年实现进口商品边民交易额 1.68 亿元，全年参与边民交易人次达到2.2万。贸易区负责人张旭说，今年五一期间，贸易区中方代表赴朝鲜参加国际展会，向朝鲜商社和企业进行宣传推介，与30余家朝鲜企业洽谈对接。五月以来，几乎每周末都会有朝鲜商社的代表来同我们洽谈。我们与朝方企业一起从事化妆品开发，目前我们生产的化妆品销量常年位居朝鲜同类产品前列。辽宁小白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崔杰长期从事中朝贸易和文化交流，十分看好两国经贸合作前景。朝鲜中国商会会长梁同军说，商会作为民间经贸交流重要载体，愿以经贸搭桥，人文暖心，促进两国民心相通。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慧智认为，中朝在经济社会等领域务实合作将带动地区双多边合作，为东北亚稳定繁荣提供重要支撑。人文交流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国际部负责人介绍，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既是服务跨境旅客的重要窗口，也是增进中朝友谊的流动纽带，将进一步便利两国人员往来，促进人文交流。持续不断的文化艺术交流进一步拉紧了两国人民友好的情感纽带。去年10月，上海歌舞团出品的舞剧《永不消逝的地》

电波在平壤成功演出，引发朝鲜民众热烈反响。第18届平壤国际电影节上，《流浪地球2》等多部中国电影获奖。春节期间，行走的年夜饭活动为平壤带来别样年味。朝鲜四月之春国际友谊艺术节多次邀请中国艺术团参加。2024年是中朝建交75周年暨中朝友好年。在中朝友好年开幕式上，两国艺术家用精湛高超的表演展示历史悠久、各具特色的两国文化，联袂演唱《红旗飘飘》《中朝友谊万古长青》等歌曲，表达了中朝两国人民对传承和发扬传统友谊的美好愿望，引发现场观众强烈共鸣，掌声经久不息。去年，朝鲜杂技演员来华参加第20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朝鲜国立杂技团的节目《朝鲜空中飞人》获得比赛最高奖项金狮奖。

青年交往续写中朝友好新篇。位于平壤金日成广场的人民大学西堂是朝鲜重要的文献资料中心和社会文化普及中心。人民大学西堂方面介绍，平壤市民学习中文的热情一直很高，人民大学西堂长期开设中文培训班，每期学生人数可达六七百人。辽东学院中文教师黄丽曾三次赴平壤外国语大学任教，同当地师生结下深厚情谊。他教过的学生已有千余人，这些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成为发展中朝传统友谊、促进两国交流的重要力量。按照计划，黄丽今年下半年将再次赴朝执教。这次，我希望在中文教学基础上，增设经贸、旅游、法律等实用专业课程，助力培育复合型、应用型人才。他说，平壤科技大学于2025年恢复举行中文水平考试。副校长崔龙浩在同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会见时表示，平壤科技大学的中文教育稳步发展，学校将继续努力做好中文教学工作，希望进一步加强同中国相关高校的务实合作与人才交流。金日成综合大学一直走在中朝高校交流合作的前列，已与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延边大学等20余所中国院校建立了友好交流关系。

上海政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讲师牛孝曾在朝鲜留学，去年8月下旬应金日成综合大学邀请赴平壤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那既是一次学术之旅，也是一次感受中朝传统友谊、见证朝鲜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生动实践。牛孝说，平壤街头的私家车数量显著增加，当地人的支付方式也更加多元化。今年5月上旬，来自国内16所高校的70名中国政府奖学金留学生抵达平壤，在金日成综合大学、金亨济师范大学等朝鲜名校开启求学之旅。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的留学生古典对新华社记者说，来朝鲜留学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中朝传统友谊的蓬勃生机。我们将自觉把在朝鲜的学习所得转化为促进中朝友好的实际行动，让两国人文交流薪火相传，绵延不断。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日至9日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也是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这次历史性访问对于推动中朝关系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必将为两国传统友好注入穿越风雨、长久不衰的时代力量。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Be Auto 点 e。BYD Atto 2N 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请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

中朝友谊历久弥坚，根基深扎于共同理想、共同奋斗的历史土壤。1949年，中朝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掀开两国关系新的历史篇章。1961年，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做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战略决策，为推动两国持久友好合作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从共同反对外来侵略，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到并肩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朝两国彼此信赖，相互帮助，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平壤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是铭记历史的丰碑，也是两国友谊代代传承的历史见证。中朝关系不断前行，根本在于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掌舵领航。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行稳致远的最大政治优势和根本保障。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多次会晤，并通过函电等保持密切沟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金正恩总书记也表示愿同习近平总书记一道，继承和发展朝中友好关系，续写朝中友谊。

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把方向、谋大局、绘蓝图，为中朝关系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不竭动力。中朝合作生机勃发，活力来自各层级各领域交流不断拓展。中国是朝鲜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在文化、教育、科技、体育等各个领域保持交流合作，签订了通商航海协定、航空运输协定、领事条约等多项条约协定，双方多个省市还建立了友好关系，为两国人民深化友谊搭建了桥梁。过去一年，中朝交往亮点纷呈，上海歌舞团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在平壤成功上演，引发当地民众热烈反响。北京、丹东至平壤间双向开行国际旅客列车，为两国人员往来提供便利，一次次往来交流，一项项务实合作，让中朝传统友好焕发蓬勃生机。从朝方积极支持和响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到双方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保持沟通协作，再到围绕地区和国际问题加强协调，中朝携手捍卫共同利益，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地区长治久安和世界和平发展注入稳定性。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回望历史，中朝友谊历经时代变迁而越发根深叶茂，在于它符合两国人民心愿、两国根本利益，也符合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

红色圣地古田不仅是人民军队的驻屯之地，如今更是乡村振兴的热土。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和红色资源，龙岩市大力发展特色现代农业，让昔日的革命老区变成了产业兴旺、农民富裕的幸福家园。从古田会议会址驱车5分钟就到了古田镇文源村的兰花种植基地。这里曾经是一片荒坡地，如今却成了远近闻名的兰花村。智能温控大棚里各色兰花竞相绽放，花香四溢。这里有100万株兰花，其中包括深受市场欢迎的1.2万株珍稀原种卡特兰。它的花瓣很大，直径通常在5至20厘米之间，有的甚至像成年人的巴掌那么大。色彩也很丰富，花瓣质感厚实，唇瓣形状独特，很多品种还带有浓郁的香味。种植户介绍，卡特兰的植株生命力非常顽强，适合家庭盆栽观赏，具有较高的市场价值和观赏价值。美丽产业香飘全国，带动就业助增收。在这里，工人们正熟练地进行分拣、组盆和包装、赶制，发往全国各地的订单。据了解，这个基地实现了从培育到展销的全链条发展，通过线上直播，更是让这里的兰花香飘全国。企业负责人介绍，2025年兰花种植基地的线上销售额是1300万元，线下销售是200万元。

0: 没有人比我更懂你，我会是你身边的那个谁。就在今天，不再放开手。
1: 当地充分利用村集体闲置土地或集中流转村民土地，建设智能温控大棚，租赁给经营业主，既减轻经营业主发展初期的资金负担，又增加村集体租金收益，老百姓还能就近就地就业创业。高山蔬菜订单稳，自助收菜解难题。在文源村隔壁的赖方村，一个新建的高山蔬菜配送中心正忙得热火朝天。农民们早上从地里采摘的新鲜蔬菜，在这里经过统一检测、分拣、净采处理后，每天为片区周边市场供应20000多斤蔬菜。通过这样的订单式收购的模式，解决了小规模种植户有菜无市的卖菜难问题。同时，当地在蔬菜种植重点村设立自助收菜点，农户们不管什么时候摘了菜，都可以随时送到这里，扫码称重后，钱会自动打到他们的银行卡上，真正实现了24小时不打烊收菜，也促进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利用闲散时间就业创业增收。当地创新的基地加农村合作社加农户加互联网加新能源物流生态供应链体系，运用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的绿色仓储，确保了生鲜蔬菜食材每日更新和新鲜供应。

目前麦收地区大部晴见多云，河北大部、山东北部局地有阵雨或强对流天气，当地小麦大多暂未进入试收期，有关地方正抓紧组织做好机收准备。河南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当地麦收已基本结束。气象部门预计6月8日至10日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各地应细致对接收获积聚供需，避开降雨时段，抓紧推进已熟小麦收晒。眼下山西运城市的435万亩小麦迎来集中收获期，在盐湖区的田间地头，一对父子农机手搭档上阵，分工协作，从早忙到晚。正午时分，在山西运城市盐湖区的一块麦田里，90后农机手王帅还在忙碌。为了抓紧收完这块地，他从早上7时开始就下地干活了，顾不上喝水吃饭。王帅忙着收割村里的大块田，父亲王俊明则负责收割小地块。有的田地情况复杂，需要先清理碎石杂物才能开始作业。今天的午饭家里人早早就送来了，但父子俩忙到下午3:30才匆匆吃了两口。接下来两人要马上转场到3公里外的另一片麦地继续干活。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Max 融资，碳 6.99%， TAC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BYD Auto Due 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请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

晚上10点多，最后一车小麦卸完，父子俩才收工回家。然而他们的工作并没有结束，还要对农机进行保养。待到次日天亮，父子俩还要继续与时间赛跑，让小麦如期归仓

在四川达州市，当地的水稻插秧工作眼下正在进行。近年来，当地不断普及机械化插秧，并派出技术人员实地指导农户科学使用农机，提高丘陵地区的水稻插秧效率。这几天，在达州市达川区的现代粮油园区，农户们正使用小型履带式旋耕机翻土拌田。在完成整田的地块，轮式插秧机开始栽秧，而无人机则可以将秧苗直运到田间，各类机械化设备的组合应用大幅提高了插秧效率。据介绍，达川区属丘陵地貌，田块小，坡度大，机械化作业一直是当地农业生产的难点。近年来，当地通过改造地块、修路、通沟渠等方式，大力推广适宜化、智能化、绿色化农机装备，全链条推进移机化作业，机械化水平大幅跃升。从翻耕、施肥到运输、栽插，2026年达川区已投入各类农机具 1.55 万台。

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 160.63 亿元。进入暑期档，院线新片集中上映，影院人气持续攀升，既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热门影片更凭借口碑出圈，带火特色美食打卡，影视流量不断转化为线下消费动能。在江西南昌一家影城售票大厅内人头攒动，前来购票取票的观众络绎不绝。近期上映影片类型丰富，涵盖动作、喜剧、奇幻等，满足了不同年龄段观众的多元需求。市民曹军表示，这几天天气太热，正好来电影院看场电影，看完电影就在商场找个地方吃个饭，再逛一逛，买点自己喜欢的物品回家。市民熊凌峰表示，跟朋友约了来看电影，现在影片的类型很丰富，口碑也都不错，正好趁着休息的时间看一下。影院工作人员介绍，进入六月，受高温天气影响，影院下午晚间场次上座率显著提升，各地影院顺势增加放映场次，延长营业时间，全力承接客流。一张电影票串联起多元业态，影院周边普遍形成观影加餐饮加购物的一站式消费闭环，票房热度带动商圈客流攀升，让大家在观影之余享受到便捷丰富的休闲体验。观影热潮持续盘活线下消费。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划破夜空，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该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从 5GA、5G 演进网络上用到第二阶段 6G 技术试验，从万兆光网到卫星互联网，一张高速泛载天地一体的新一代通信网正加速构建。基础网络信号升格。浙江杭州梦想小镇，我国首个 5GA 加多模态600米低空智联网络示范区已投入运行。过去执行城市治理、应急救援、物流配送等任务的低空飞行器看不见、管不住、调不动、协同难。杭州低空管理服务平台工作人员介绍，如今通过浙江移动打造的低空智联网络与中移凌云平台融合 5GA 通感一体、 5G 加北斗高精度定位、数字孪生、人工智能研判等技术，低空治理已经进化为看得懂、会判断、能推演。办公区域万兆即达，公寓万兆 WiFi 无缝漫游。我国首个万兆人工智能商圈广东广州正佳广场，中国联通牵头实施的万兆宽带底座升级工程，让传统商圈数字化转型中消费者支付排队、 WiFi 漫游掉线、账户直播卡顿等痛点有效解决。

0: 就是两个人不适合了，应该是说两个人一直都在磨合，磨合了5年，然后他也为了我改了很多。
1: 谢他。
2: 日前，在距离浙江温州陆地约40公里的南极岛，中国铁塔浙江分公司温州平阳区域负责人施秀文和团队成员对悬崖边的通信塔进行塔围改造及电力系统配套扩容工作。工程完工后，运营商将利用光纤和卫星技术，把基站升级成超远基站，覆盖整个南极岛海域。施秀文说，在城市和重点行业推动 5GA 和万兆光网深度覆盖与质量升级，开启从双千兆到双万兆的跨越，创新建设方式和组网形式，深化宽带边疆宽带林草建设，不断提升网络覆盖水平和供给能力。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接连推出举措，推动新一代通信网建设，采用新技术建设新网络，对现有网络升级都可纳入新一代通信网范畴。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技术与标准研究所副所长赵文玉说，它不仅包含由 5GA 6G 网络、光网络和数据通信网络等构成的基础网络，以为

经互联网为主体的空间网络，涵盖工业互联网、低空智联网等的融合网络，还包括服务应急通信保障的应急通信网络等，向空天地海一体化演进。进入汛期，四川成都市气象局自主研发的无人区雨量监测站已完成测试，整装待发。

每年汛期都是四川盆地边缘山区山洪泥石流的高发期，受区域地形和交通通信条件限制，上游强降雨时，无人区气象监测常出现盲区。成都市气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通过整合天通卫星与远距离无线电组网技术，他们采用无人机空投重力自动平衡监测站到指定地区，采集雨量等数据后，再通过中国电信天通卫星互联网通道回传总部，可显著延长山洪泥石流预警提前量。距地面 3.6 万公里地球同步轨道上的天通卫星，还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三大运营商开放了通信服务，使用搭载卫星直连功能的手机，用户可以在无人区直连卫星通话和发送短信。新一代通信网是以新一代通信技术创新和新型应用需求为驱动，以高速泛载、全域智能、韧性安全、融合赋能等为特征，为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提供高质量信息通信服务的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赵文玉说，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通信网络设施，实现线线通千兆、乡乡通 5G、村村通宽带。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6G 技术研发与标准制定全面推进。第一阶段 6G 技术试验顺利完成，万兆光网已开始试点部署应用。 400G 超高速光传输系统、新型超低损耗光纤光缆实现规模部署。卫星互联网建设快速推进，空间网络密集组网、工业互联网、低空智联网等融合性新型基础设施有序推进并取得积极进展。前不久，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通知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从连接到全面赋能，全息视频通话与异地亲友以 3D 数字人形态共处一室，实现

0: 身临其境般的交互，在远洋海域、深山荒漠等地面基站难以覆盖的区域，卫星互联网与水下通信技术将实现更强保障，畅享 6G 时代。消费者不仅能享受到普惠的智能服务，还有高质量的沉浸式体验。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失眠 DJ Rose 刘明湘。今天有一首新歌特别献给大家，叫做 Bedtime Story。

郁伟举例说，在工业制造中， 6G 的超低时延与确定性网络能支撑具身智能机器人突破传统产线的物理限制，在复杂动态环境中实现多机自主协同与柔性生产，彻底重构工业自动化的底层逻辑。在 5G 时代，通信网的功能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连接，而是赋能千行百业。截至目前，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累计建设 2.5 万余个 5G 加工业互联网项目，建成1260家分类分级特色鲜明的 5G 工厂，打造100个技术先进标杆引领的 5G 工厂，平均产品质量提升 20.5%， 运营成本降低 18.4%， 平均产能增加 24.7%。 凭借超大带宽、超低时延、海量连接、通感算智融合、安全可靠、全域覆盖等优势，以 6G 为代表的新一代通信网必将催生新型数字消费场景，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新一代通信网可以为高质量连、算、入算等提供网络底座，支撑人工智能高质量训练推理，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迭代，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决策部署，抓住离校前后促就业关键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教育部指出，本次行动以百日冲刺再发力，精准服务促就业为主题。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要聚焦当前就业工作重点难点，从七个方面精准靶向发力。一是加快落实系列促就业政策，通过政策知识答题、微视频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社保补贴、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等促就业支持政策，确保政策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二是加力拓展市场化就业岗位，针对就业进展缓慢的省份、高校、学科专业和二级院系，重点组织人社厅局长、就业局长开展高校一对一定点联系，面向专业适配的校友企业、规上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开展定向房企拓岗，加力组织小而精、专而优的院系专场招聘，用好东西部对口协作机制，深入开展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三是加快组织政策性岗位招录，推动加快公务员、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科研助理等岗位招录，确保8月底前全部完成。

加快落实特岗计划三支一扶西部计划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等国家基层服务项目，鼓励各地实施乡村振兴协理员社区助理等地方基层项目，加大高校管理助理、教学助理岗位开发力度。四是精准做好困难群体就业帮扶，落实一对一帮扶责任，确保每名困难群体毕业生都有一名党政干部或导师负责结对帮扶，提供三个以上稳定性强的就业岗位。加力实施就业能力提升双迁计划、红志驻杭计划，紧密结合离校前后毕业生的实际关切，做好有针对性的就业指导服务。五是从严做好就业数据登记，认真落实毕业去向登记制度，严格执行四不准、三不得要求，对违反相关规定的单位和人员严肃追责问责。六是持续做好离校后跟踪服务，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会同人社部门持续开展跟踪帮扶，确保离校不断线，服务不打烊，引导毕业生用好公共就业服务资源，积极参加就业见习和职业技能培训。七是切实维护毕业生就业权益。

0: 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在韩国济州岛举行的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世界气象组织 WMO 台风委员会第58次届会审议通过九个新台风名称，替换2024年被除名的摩羯等九个台风。国家气象中心台风与海洋气象预报中心主任赵伟介绍，台风命名要遵循严格的规则，具体而言，其名称不能超过九个英文字母，且确保容易发音，在各会员所使用的语言中应有明确含义，且无不良含义，不得取用商业机构的名称。这些规则在保障台风命名的科学性、通用性和文化适宜性的基础上，充分兼顾了各会员的实际情况和文化传统。按照世界气象组织规定，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地区的台风命名、除名及更名事宜由台风委员会统筹管理，包括中国在内的14个会员各提供10个名字，构成共有140个名字的台风命名表，并以这些名字按顺序循环使用。若某个台风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巨大经济损失等极其严重的影响，或台风名称不恰当，或有语义歧义时，相关会员可向台风委员会提出除名的建议。
1: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Max 融资，碳 6.99%， Tech 8.17%。 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it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进入夏季，夜间消费市场开始热闹起来。北京一系列特色主题活动近日启动，丰富大家夜间消费选择，给京城的夜晚增添新活力。夜幕降临，北京鬼街上人流如织，不少商铺的门口都有消费者在排队。作为北京极具代表性的餐饮集聚街区，最近鬼街又推出了为期3个月的新活动，主打小龙虾特色主题，并联动线上平台推出了不同惠民福利。为更好保障消费者权益，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也在鬼街上设置了消费维权工作站。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处副处长杜阳介绍，推出多元纠纷调解、多语种售后服务、多商圈资源整合、多行业协同共治，还有多种形式维权普法，覆盖到多种消费场景，在离消费者最近的地方给消费者最好的体验。河北省承德市兴隆县依托秀美的山水资源，打造集生态休闲、美食观光、民俗体验于一体的特色休闲小镇。丰富的夜游场景、消费场景吸引了不少中外游客。夜幕降临，河北承德市兴隆县青松岭水镇灯火璀璨。搭乘乌篷船夜游小镇是当地最具代表性的游玩体验，船只穿梭在亭台水榭之间，南北风情交织出独特韵味。

0: 而特色民俗展示为小镇夜游注入了文化底蕴，表演体验形式多样。这是雾灵皮影戏，它融合了雕刻、演唱等多种艺术形式，婉转的唱腔古韵悠长，游客不仅被表演吸引，还希望能亲手操控皮影感受一下。丹麦游客斯蒂恩表示，这是一种很好的互动方式，人们可以不依靠语言就理解它，即使你不懂中文也能大概明白这场表演在讲什么。它很美，他也很喜欢这些传统的古老故事，可以通过皮影戏体验到精彩而古老的中国历史。皮影灵动鲜活，手工沙画则沉淀着匠心。河北正式沙艺制作技艺考究精湛，游客可以亲手参与沙画创作，在一点一滴的铺色塑形中磨练心性。自五一假期以来，兴隆青松岭水镇周末平均接待游客约7000人次，预计七八月份将迎来游客高峰，每周末能达到1.5万人次。海南五指山市植被覆盖率高，气候清爽宜人，当地将传统农贸市场进行微改造，成为主题演艺街区，让市民游客有了夜间休闲消暑的新去处。
1: 我是神经病的牧羊座，我觉得爱情是糜烂的，如果你有是篮板，我就是最遥远的三分球。
2: 我是执着的牡羊座，一个人的时候我可以一直一直跳舞，女生就像牛奶，我是黑咖啡。
3: 我喜欢你，
2: 我们在一起才够味儿。
4: 我是好奇的水瓶座，我喜欢唱歌，女生就像黑键，我是白键。
5: 我是温暖的金牛座，你是我最想念的人，难过的时候我会去楼顶吹风，风容易让人流泪，如果恰巧你也是经过，我们会很容易变成朋友。

2026年6月8日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即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活动主题是守护蔚蓝，向海图强。我国是海洋大国，全国共有海岛超过11000个，其中多数海岛面积相对狭小，生态系统脆弱，一旦遭到破坏难以恢复。为此，自然资源部启动开展和美海岛创建示范，打造一批生态美、生活美、生产美的海岛。2023年首批33个海岛入选。赵树岛位于海南省三沙市七连屿，眼下岛上的人工生态荷花池里，粉白荷花错落绽放，不少海鸟前来驻足休憩，池中淡水是它们固定的水源。然而7年前，这里还因淡水稀缺，鲜有鸟类光临。小小的荷花池是赵树岛生态治理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三沙市七连屿持续推进海岛生态综合治理，严格落实岛长制，岛上所有居民都积极参与到岸线保洁、海漂垃圾清理、防风固沙植被补植、近海珊瑚礁修复等工作当中。如今赵树岛植被覆盖率从 40% 提升到 90%， 近海海域水质一直保持一类标准，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也使得多种珍稀海洋生物频频现身，海龟逐年登岛产卵。

洒落在房间里，第一件事检查手机，你的名字总在第一，我想电工今天应该放弃，连走路都在微笑像个神经，心情却越得像是在玩游戏，连空气都是你身上的气息。

0: 哎，即摆头中单都袂晓唱歌，哎、欸，恁袂创作人，你知影？
1: 创你的职称啦，你当作你家己是歌星哦？我甲你讲啦，你袂红的啦，你才二尔嘞，你做嘛？唱歌比你搁较好听嘞。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大家好，我是胡晶晶。这些是今天的新闻。2026年6月8日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即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活动主题是守护蔚蓝，向海图强。我国是海洋大国，全国共有海岛超过11000个。其中，多数海岛面积相对狭小，生态系统脆弱，一旦遭到破坏，难以恢复。为此，自然资源部启动开展和美海岛创建示范，打造一批生态美、生活美、生产美的海岛。2023年，首批33个海岛入选。赵树岛位于海南省三沙市七连屿。眼下，岛上的人工生态荷花池里，粉白荷花错落绽放，不少海鸟前来驻足休憩，池中淡水是它们固定的水源。然而，7年前这里还因淡水稀缺鲜有鸟类光临。小小的荷花池是赵树岛生态治理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三沙市

日七连屿持续推进海岛生态综合治理，严格落实岛长制，岛上所有居民都积极参与到岸线保洁、海漂垃圾清理、防风固沙植被补植、近海珊瑚礁修复等工作当中。如今赵树岛植被覆盖率从 40% 提升到 90%， 近海海域水质一直保持一类标准，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也使得多种珍稀海洋生物频频现身，海龟逐年登岛产卵。

而特色民俗展示为小镇夜游注入了文化底蕴，表演、体验、形式多样。这是雾灵皮影戏，它融合了雕刻、演唱等多种艺术形式，婉转的唱腔古韵悠长，游客不仅被表演吸引，还希望能亲手操控皮影感受一下。丹麦游客斯蒂恩表示，这是一种很好的互动方式，人们可以不依靠语言就理解它，即使你不懂中文也能大概明白这场表演在讲什么。它很美，他也很喜欢这些传统的古老故事，可以通过皮影戏体验到精彩而古老的中国历史。皮影灵动鲜活，手工沙画则沉淀着匠心。河北正式沙艺制作技艺考究精湛，游客可以亲手参与沙画创作，在一点一滴的铺色塑形中磨练心性。自五一假期以来，兴隆青松岭水镇周末平均接待游客约7000人次，预计七八月份将迎来游客高峰，每周末能达到1.5万人次。海南五指山市植被覆盖率高，气候清爽宜人。当地将传统农贸市场进行微改造，成为主题演艺街区，让市民游客有了夜间休闲消暑的新去处。

进入夏季，夜间消费市场开始热闹起来。北京一系列特色主题活动近日启动，丰富大家夜间消费选择，给京城的夜晚增添新活力。夜幕降临，北京鬼街上人流如织，不少商铺的门口都有消费者在排队。作为北京极具代表性的餐饮集聚街区，最近鬼街又推出了为期三个月的新活动，主打小龙虾特色主题，并联动线上平台推出了不同惠民福利。为更好保障消费者权益，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也在鬼街上设置了消费维权工作站。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处副处长杜阳介绍，推出多元纠纷调解、多语种售后服务、多商圈资源整合、多行业协同共治，还有多种形式维权普法，覆盖到多种消费场景，在离消费者最近的地方给消费者最好的体验。河北省承德市兴隆县依托秀美的山水资源，打造集生态休闲、美食观光、民俗体验于一体的特色休闲小镇。丰富的夜游场景、消费场景吸引了不少中外游客。夜幕降临，河北承德市兴隆县青松岭水镇灯火璀璨。搭乘乌篷船夜游小镇是当地最具代表性的游玩体验，船只穿梭在亭台水榭之间，南北风情交织出独特韵味。

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在韩国济州岛举行的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世界气象组织 WMO 台风委员会第58次届会审议通过9个新台风名称，替换2024年被除名的摩羯等9个台风。国家气象中心台风与海洋气象预报中心主任赵伟介绍，台风命名要遵循严格的规则，具体而言，其名称不能超过9个英文字母，且确保容易发音，在各会员所使用的语言中应有明确含义，且无不良含义，不得取用商业机构的名称。这些规则在保障台风命名的科学性、通用性和文化适宜性的基础上，充分兼顾了各会员的实际情况和文化传统。按照世界气象组织规定，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地区的台风命名、除名及更名事宜由台风委员会统筹管理，包括中国在内的14个会员各提供10个名字，构成共有140个名字的台风命名表，并以这些名字按顺序循环使用。若某个台风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巨大经济损失等极其严重的影响，或台风名称不恰当，或有语义歧义时，相关会员可向台风委员会提出除名的建议。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EC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BYD Auto Due 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请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

0: 不过这种过后呢，其实自己筛选的地方啊，也是有
1: 后队留发了起来，有些地方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局提供。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Max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 Auto 点 e。 BYD Auto Due 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请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

加快落实特岗计划三支一扶西部计划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等国家基层服务项目。鼓励各地实施乡村振兴协理员社区助理等地方基层项目。加大高校管理助理、教学助理岗位开发力度。四是精准做好困难群体就业帮扶。落实一对一帮扶责任，确保每名困难群体毕业生都有一名党政干部或导师负责结对帮扶，提供三个以上稳定性强的就业岗位。加力实施就业能力提升双迁计划、红志驻杭计划，紧密结合离校前后毕业生的实际关切，做好有针对性的就业指导服务。五是从严做好就业数据登记，认真落实毕业去向登记制度，严格执行四不准、三不得要求，对违反相关规定的单位和人员严肃追责问责。六是持续做好离校后跟踪服务，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会同人社部门持续开展跟踪帮扶，确保离校不断线，服务不打烊，引导毕业生用好公共就业服务资源，积极参加就业见习和职业技能培训。七是切实维护毕业生就业权益。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决策部署，抓住离校前后促就业关键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教育部指出，本次行动以百日冲刺再发力，精准服务促就业为主题。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要聚焦当前就业工作重点难点，从7个方面精准靶向发力。一是加快落实系列促就业政策，通过政策知识答题、微视频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社保补贴、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等促就业支持政策，确保政策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二是加力拓展市场化就业岗位，针对就业进展缓慢的省份、高校、学科专业和二级院系，重点组织人社厅局长、就业局长开展高校一对一定点联系，面向专业适配的校友企业、规上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开展定向房企拓岗，加力组织小而精、专而优的院系专场招聘，用好东西部对口协作机制，深入开展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三是加快组织政策性岗位招录，推动加快公务员、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科研助理等岗位招录，确保8月底前全部完成。

伟举例说，在工业制造中 6G 的超低时延与确定性网络能支撑具身智能机器人突破传统产线的物理限制，在复杂动态环境中实现多机自主协同与柔性生产，彻底重构工业自动化的底层逻辑。在 5G 时代，通信网的功能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连接，而是赋能千行百业。截至目前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累计建设 2.5 万余个 5G 加工业互联网项目，建成1260家分类分级特色鲜明的 5G 工厂，打造100个技术先进标杆引领的 5G 工厂，平均产品质量提升 20.5%， 运营成本降低 18.4%， 平均产能增加 24.7%。 凭借超大带宽、超低时延、海量连接、通感算智融合、安全可靠、全域覆盖等优势，以 6G 为代表的新一代通信网必将催生新型数字消费场景，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新一代通信网可以为高质量连、算、入算等提供网络底座，支撑人工智能高质量训练推理，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迭代，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6G 技术研发与标准制定全面推进，第一阶段 6G 技术试验顺利完成，万兆光网已开始试点部署应用 400G 超高速光传输系统，新型超低损耗光纤光缆实现规模部署，卫星互联网建设快速推进，空间网络密集组网、工业互联网、低空智联网等融合性新型基础设施有序推进并取得积极进展。前不久，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通知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从连接到全面赋能，全息视频通话与异地亲友以 3D 数字人形态共处一室，实现身临其境般的交互，在远洋海域、深山荒漠等地面基站难以覆盖的区域，卫星互联网与水下通信技术将实现更强保障，畅享 6G 时代。消费者不仅能享受到普惠的智能服务，还有高质量的沉浸式体验，

每年汛期都是四川盆地边缘山区山洪泥石流的高发期，受区域地形和交通通信条件限制，上游强降雨时，无人区气象监测常出现盲区。成都市气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通过整合天通卫星与远距离无线电组网技术，他们采用无人机空投重力自动平衡监测站到指定地区，采集雨量等数据后，再通过中国电信天通卫星互联网通道回传总部，可显著延长山洪泥石流预警提前量。距地面 3.6 万公里地球同步轨道上的天通卫星还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三大运营商开放了通信服务，使用搭载卫星直连功能的手机，用户可以在无人区直连卫星通话和发送短信。新一代通信网是以新一代通信技术创新和新型应用需求为驱动，以高速泛载、全域智能、韧性安全、融合赋能等为特征，为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提供高质量信息通信服务的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赵文玉说，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通信网络设施，实现线线通千兆、乡乡通 5G、村村通宽带。

有时候对着镜子里那个陌生的自己，总会想到一连串的问题。你开心吗？这是你想要的吗？然后勉强挤出一个微笑，继续过完今天、明天、每一天。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BYD Atto 杜伟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仅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

0: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1: 日前，在距离浙江温州陆地约40公里的南极岛，中国铁塔浙江分公司温州平阳区域负责人施秀文和团队成员对悬崖边的通信塔进行塔围改造及电力系统配套扩容工作。工程完工后，运营商将利用光纤和卫星技术，把基站升级成超远基站，覆盖整个南极岛海域。施秀文说，在城市和重点行业推动 5GA 和万兆光网深度覆盖与质量升级，开启从双千兆到双万兆的跨越，创新建设方式和组网形式，深化宽带边疆宽带林草建设，不断提升网络覆盖水平和供给能力。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接连推出举措，推动新一代通信网建设。采用新技术建设新网络，对现有网络升级都可纳入新

代通信网范畴。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技术与标准研究所副所长赵文玉说，它不仅包含由 5G A6G 网络、光网络和数据通信网络等构成的基础网络，以卫星互联网为主体的空间网络，涵盖工业互联网、低空智联网等的融合网络，还包括服务应急通信保障的应急通信网络等，向空天地海一体化演进。进入汛期，四川成都市气象局自主研发的无人区雨量监测站已完成测试，整装待发。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划破夜空，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该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从 5GA、5G 眼镜网络商用到第二阶段 6G 技术试验，从万兆光网到卫星互联网，一张高速泛在天地一体的新一代通信网正加速构建。基础网络信号升格。浙江杭州梦想小镇，我国首个 5GA 加多模态600米低空智联网络示范区已投入运行。过去，执行城市治理、应急救援、物流配送等任务的低空飞行器看不见、管不住、调不动、协同难。杭州低空管理服务平台工作人员介绍，如今通过浙江移动打造的低空智联网络与中移凌云平台融合 5GA 通感一体，5G 加北斗高精度定位、数字孪生、人工智能研判等技术，低空治理已经进化为看得懂、会判断、能推演。办公区域万兆即达，公寓万兆 WiFi 无缝漫游。我国首个万兆人工智能商圈广东广州正佳广场，中国联通牵头实施的万兆宽带底座升级工程，让传统商圈数字化转型中消费者支付排队、 WiFi 漫游掉线、商户直播卡顿等痛点有效解决。

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 160.63 亿元。进入暑期档，院线新片集中上映，影院人气持续攀升，既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热门影片更凭借口碑出圈，带火特色美食打卡，影视流量不断转化为线下消费动能。在江西南昌一家影城，售票大厅内人头攒动，前来购票、取票的观众络绎不绝。近期上映影片类型丰富，涵盖动作、喜剧、奇幻等，满足了不同年龄段观众的多元需求。市民曹娟表示，这几天天气太热，正好来电影院看场电影，看完电影就在商场找个地方吃个饭，再逛一逛，买点自己喜欢的物品回家。市民熊凌峰表示，跟朋友约了来看电影，现在影片的类型很丰富，口碑也都不错，正好趁着休息的时间看一下。影院工作人员介绍，进入六月，受高温天气影响，影院下午、晚间场次上座率显著提升，各地影院顺势增加放映场次，延长营业时间，全力承接客流。一张电影票串联起多元业态，影院周边普遍形成观影加餐饮加购物的一站式消费闭环，票房热度带动商圈客流攀升，让大家在观影之余享受到便捷丰富的休闲体验。观影热潮持续盘活线下消费。

晚上10点多，最后一车小麦卸完，父子俩才收工回家。然而，他们的工作并没有结束，还要对农机进行保养。待到次日天亮，父子俩还要继续与时间赛跑，让小麦如期归仓。在四川达州市，当地的水稻插秧工作眼下正在进行。近年来，当地不断普及机械化插秧，并派出技术人员实地指导农户科学使用农机，提高丘陵地区的水稻插秧效率。这几天，在达州市达川区的现代粮油园区，农户们正使用小型履带式旋耕机翻土拌田。在完成整田的地块，轮式插秧机开始栽秧，而无人机则可以将秧苗直运到田间。各类机械化设备的组合应用大幅提高了插秧效率。据介绍，达川区属丘陵地貌，田块小，坡度大，机械化作业一直是当地农业生产的难点。近年来，当地通过改造地块、修路、通沟渠等方式，大力推广适宜化、智能化、绿色化农机装备，全链条推进移机化作业，机械化水平大幅跃升。从翻耕、施肥到运输、栽插，2026年，达川区已投入各类农机具 1.55 万台。

目前麦收地区大部晴间多云，河北大部、山东北部局地有阵雨或强对流天气，当地小麦大多暂未进入试收期，有关地方正抓紧组织做好机收准备。河南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当地麦收已基本结束。气象部门预计6月8日至10日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各地应细致对接收获机具供需，避开降雨时段，抓紧推进已熟小麦收晒。眼下山西运城市的435万亩小麦迎来集中收获期，在盐湖区的田间地头，一对父子农机手搭档上阵，分工协作，从早忙到晚。正午时分，在山西运城市盐湖区的一块麦田里，90后农机手王帅还在忙碌。为了抓紧收完这块地，他从早上7时开始就下地干活了，顾不上喝水吃饭。王帅忙着收割村里的大块田，父亲王俊明则负责收割小地块。有的田地情况复杂，需要先清理碎石杂物才能开始作业。今天的午饭家里人早早就送来了，但父子俩忙到下午3:30才匆匆吃了两口。接下来两人要马上转场到3公里外的另一片麦地继续干活。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BYD Atto 2 Way 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请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

当地充分利用村集体闲置土地或集中流转村民土地，建设智能温控大棚，租赁给经营业主，既减轻经营业主发展初期的资金负担，又增加村集体租金收益，老百姓还能就近就地就业创业。高山蔬菜订单稳，自助收菜解难题。在文源村隔壁的赖芳村，一个新建的高山蔬菜配送中心正忙得热火朝天。农民们早上从地里采摘的新鲜蔬菜，在这里经过统一检测、分拣、净菜处理后，每天为片区周边市场供应2万多斤蔬菜。通过这样的订单式收购的模式，解决了小规模种植户有菜无市的卖菜难问题。同时，当地在蔬菜种植重点村设立自助收菜点，农户们不管什么时候摘了菜，都可以随时送到这里，扫码称重后，钱会自动打到他们的银行卡上，真正实现了24小时不打烊收菜，也促进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利用闲散时间就业创业增收。当地创新的基地加农村合作社加农户加互联网加新能源物流生态供应链体系，运用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的绿色仓储，确保了生鲜蔬菜食材每日更新和新鲜供应。

红色圣地古田不仅是人民军队的驻魂之地，如今更是乡村振兴的热土。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和红色资源，龙岩市大力发展特色现代农业，让昔日的革命老区变成了产业兴旺、农民富裕的幸福家园。从古田会议会址驱车5分钟就到了古田镇文源村的兰花种植基地。这里曾经是一片荒坡地，如今却成了远近闻名的兰花村。智能温控大棚里各色兰花竞相绽放，花香四溢。这里有100万株兰花，其中包括深受市场欢迎的 1.2 万株珍稀原种卡特兰。它的花瓣很大，直径通常在5至20厘米之间，有的甚至像成年人的巴掌那么大。色彩也很丰富，花瓣质感厚实，唇瓣形状独特，很多品种还带有浓郁的香味。种植户介绍，卡特兰的植株生命力非常顽强，适合家庭盆栽观赏，具有较高的市场价值和观赏价值。美丽产业香飘全国，带动就业助增收。在这里，工人们正熟练地进行分拣、组盆和包装，赶制发往全国各地的订单。据了解，这个基地实现了从培育到展销的全链条发展，通过线上直播更是让这里的兰花香飘全国。企业负责人介绍，2025年兰花种植基地的线上销售额是1300万元，线下销售是200万元，

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把方向、谋大局、绘蓝图，为中朝关系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不竭动力。中朝合作生机勃发，活力来自各层级各领域交流不断拓展。中国是朝鲜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在文化、教育、科技、体育等各个领域保持交流合作，签订了通商航海协定、航空运输协定、领事条约等多项条约协定，双方多个省市还建立了友好关系，为两国人民深化友谊搭建了桥梁。过去一年，中朝交往亮点纷呈，上海歌舞团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在平壤成功上演，引发当地民众热烈反响。北京、丹东至平壤间双向开行国际旅客列车，为两国人员往来提供便利，一次次往来交流，一项项务实合作，让中朝传统友好焕发蓬勃生机。从朝方积极支持和响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到双方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保持沟通协作，再到围绕地区和国际问题加强协调，中朝携手捍卫共同利益，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地区长治久安和世界和平发展注入稳定性。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回望历史，中朝友谊历经时代变迁而越发根深叶茂，在于它符合两国人民心愿、两国根本利益，也符合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

中朝友谊历久弥坚，根基深扎于共同理想、共同奋斗的历史土壤。1949年，中朝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掀开两国关系新的历史篇章。1961年，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做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战略决策，为推动两国持久友好合作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从共同反对外来侵略，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到并肩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朝两国彼此信赖，相互帮助，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平壤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是铭记历史的丰碑，也是两国友谊代代传承的历史见证。中朝关系不断前行，根本在于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掌舵领航。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行稳致远的最大政治优势和根本保障。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多次会晤，并通过函电等保持密切沟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金正恩总书记也表示愿同习近平总书记一道，继承和发展朝中友好关系，续写朝中友谊。

0: 上海政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讲师牛孝曾在朝鲜留学，去年8月下旬应金日成综合大学邀请赴平壤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那既是一次学术之旅，也是一次感受中朝传统友谊，见证朝鲜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生动实践。牛孝说，平壤街头的私家车数量显著增加，当地人的支付方式也更加多元化。今年5月上旬，来自国内16所高校的70名中国政府奖学金留学生抵达平壤，在金日成综合大学、金亨济师范大学等朝鲜名校开启求学之旅。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的留学生古典对新华社记者说，来朝鲜留学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中朝传统友谊的蓬勃生机。我们将自觉把在朝鲜的学习所得转化为促进中朝友好的实际行动，让两国人文交流薪火相传，绵延不断。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日至9日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也是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这次历史性访问对于推动中朝关系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必将为两国传统友好注入穿越风雨、长久不衰的时代力量。
1: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AC 8.17%。 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2: BYD 阿多杜伟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仅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

青年交往续写中朝友好新篇，位于平壤今日城广场的人民大学西堂是朝鲜重要的文献资料中心和社会文化普及中心。人民大学西堂方面介绍，平壤市民学习中文的热情一直很高，人民大学西堂长期开设中文培训班，每期学生人数可达六七百人。辽东学院中文教师黄丽曾三次赴平壤外国语大学任教，同当地师生结下深厚情谊。他教过的学生已有千余人，这些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成为发展中朝传统友谊、促进两国交流的重要力量。按照计划，黄丽今年下半年将再次赴朝执教。这次，我希望在中文教学基础上，增设经贸、旅游、法律等实用专业课程，助力培育复合型、应用型人才。他说，平壤科技大学于2025年恢复举行中文水平考试。副校长崔龙浩在同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会见时表示，平壤科技大学的中文教育稳步发展，学校将继续努力做好中文教学工作，希望进一步加强同中国相关高校的务实合作与人才交流。今日城综合大学一直走在中朝高校交流合作的前列，已与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延边大学等20余所中国院校建立了友好交流关系。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国际部负责人介绍，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既是服务跨境旅客的重要窗口，也是增进中朝友谊的流动纽带，将进一步便利两国人员往来，促进人文交流。持续不断的文化艺术交流进一步拉紧了两国人民友好的情感纽带。去年十月，上海歌舞团出品的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在平壤成功演出，引发朝鲜民众热烈反响。第18届平壤国际电影节上，《流浪地球2》等多部中国电影获奖。春节期间，行走的年夜饭活动为平壤带来别样年味。朝鲜四月之春国际友谊艺术节多次邀请中国艺术团参加。2024年是中朝建交75周年暨中朝友好年。在中朝友好年开幕式上，两国艺术家用精湛高超的表演展示历史悠久、各具特色的两国文化，联袂演唱《红旗飘飘》《中朝友谊万古长青》等歌曲，表达了中朝两国人民对传承和发扬传统友谊的美好愿望，引发现场观众强烈共鸣，掌声经久不息。去年，朝鲜杂技演员来华参加第20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朝鲜国立杂技团的节目《朝鲜空中飞人》获得比赛最高奖项金狮奖。

位于辽宁丹东新区的国门湾边民户市贸易区，见证着两国日益密切的经贸往来。该园区2025年实现进口商品边民交易额 1.68 亿元，全年参与边民交易人次达到 2.2 万。贸易区负责人张旭说，今年五一期间，贸易区中方代表赴朝鲜参加国际展会，向朝鲜商社和企业进行宣传推介，与30余家朝鲜企业洽谈对接。五月以来，几乎每周末都会有朝鲜商社的代表来同我们洽谈。我们与朝方企业一起从事化妆品开发，目前我们生产的化妆品销量常年位居朝鲜同类产品前列。辽宁小白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崔杰长期从事中朝贸易和文化交流，十分看好两国经贸合作前景。朝鲜中国商会会长梁同军说，商会作为民间经贸交流重要载体，愿以经贸搭桥，人文暖心，促进两国民心相通。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慧智认为，中朝在经济社会等领域务实合作将带动地区双多边合作，为东北亚稳定繁荣提供重要支撑。人文交流促进两国民心相通。3月12日，从丹东开往平壤的国际旅客列车驶进平壤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顺利恢复开行。

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日至9日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中朝是守望相助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近年来，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经济、文化、教育、青年等领域合作亮点纷呈，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中朝传统友好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也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经贸合作呈现良好发展势头。5月4日第24届平壤春季国际商品展览会在平壤青年中央会馆开幕，参展的各类中国商品受到朝鲜民众欢迎。朝鲜对外经济相尹正浩参观部分中国企业展台。尹正浩表示，朝鲜在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代不断取得新进展，欢迎中国优秀企业积极参展，相信朝中双方将进一步拓展经贸等各领域交流合作，助力各自经济和社会发展。近年来，中朝经贸合作呈现良好发展势头。据统计，2025年中朝贸易额达 27.35 亿美元，

1555开局之年，我国海洋经济交出颇具分量的首季成绩单，褐藻寡糖获批成为国家新食品原料，实现真实海洋环境下海水提油公斤及油产品提取。大黄鱼育种芯片黄鑫一号发布，一季度海洋生产总值达到 2.6 万亿元。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是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必然要求。我们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关爱海洋，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碧海蓝天。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广东湛江海岸线红树林绵延不绝，繁盛茂密，林间鱼虾牡蛎等成群结队，这片红树林是国宝，要像爱护眼睛一样守护好。牢记嘱托，当地加快推行红树林种植生态养殖耦合创新模式，让红树林种得好，水产品也养得活。碧海蓝天也是金山银山，人海和谐的美丽画卷正在绘就。福建平潭生态修复向全域拓展，吸引黑脸琵鹭、松雀鹰、黑翅鸢等众多珍稀鸟类栖息。浙江嵊泗协同开展海岸带系统修复与近岸污染精准治理，当地的花鸟山岛、枸杞岛已成功入选全国第一批和美海岛，努力做好海的文章，加快落实海洋强国建设风帆正劲。

想进行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70%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好美。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海洋经济，明确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高效开发利用海洋，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楼上育苗，楼下养成。海南辰海水产有限公司石斑鱼繁重基地，4000平方米的两层繁育车间一派繁忙景象。中国是一个有着14亿多人口的大国，解决好吃饭问题，保障粮食安全，要树立大食物观，既向陆地要食物，也向海洋要食物，耕海牧渔，建设海上牧场，蓝色粮仓。总书记思虑深远，小鱼苗游出大产业，公司通过数字化管理，精准把控。

育苗和养成环节。年产石斑鱼鱼卵超50亿粒，填补国内优质石斑鱼苗种市场缺口。海南辰海水产有限公司董事长蔡春友说，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来到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强调海洋经济发展前途无量。如今，青岛乃至山东省加快培育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崂山实验室研制出首台套110千瓦级热耦合海水直接电解制氢系统装置。海洋一类创新药 BG136 进入二期临床试验， 80% 的深海钻井平台产自山东。向心而立，蓝色引擎动力澎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海洋强国，我一直有这样一个信念。蔚蓝海面，约40层楼高的钢铁巨人昂然矗立。这是我国自主建造的首个超深水勘探开发平台深海一号，每天最高产出1500万立方米天然气。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连线深海一号作业平台时强调，要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把装备制造牢牢抓在自己手里，努力用我们自己的装备开发油气资源，提高能源自给率，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深受鼓舞，深海一号团队接连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填补多项深海油气开发领域空白。今年以来，深海一号平台加速数字化转型，单位产值能耗下降 40%。全面提升海洋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是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支撑。要更加注重创新驱动，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总书记把脉定向。各地加快海洋科技创新步伐，海南三亚，国内规模最大的半潜式海洋牧场智能养殖平台新环一号，计划于本月正式投用。闽南海域，全球首台20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并网发电，关键部件实现 100% 国产化。大力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关键举措。

收购价按出芽率和含水量定，受灾青的价格高些，能达到7角多一斤。刨去每斤6分钱的运输费，每斤5分钱的烘干费，受灾青的农户一亩地有几百元的收入，能保本。跨省收购，供销合作社的人员不在现场，小麦质量怎么把关？不到半个小时，李显和同事已卸完粮，并驾驶装载机将小麦送入烘干塔的上料仓。湿度仪屏幕上显示 40.6%。 李显调整好炉膛温度、热风温度、流速等参数，启动烘干。唐庙为农服务中心连轴转了几天，最多11天收了11车外省湿小麦。李显总结出经验，对湿度超过 40% 的小麦先烘到 25% 暂存，让湿度更大的麦子进塔，之后再烘第二遍，达到 12.5% 的标准后储存入库。这里的烘干塔每日可以烘干140吨小麦。新建的几座智能烘干塔功能更完备。李显讲起新变化，品质好的小麦由供销合作社联系当地面粉厂收购，品质较差的则由当地养殖场收购，用以制作饲料。截至目前，运城县已累计烘干来自湖北、河南的小麦近7000吨。作为这种大县，运城的144万亩小麦也进入收获期。

方向盘往右一打，货车驶入山东省菏泽市运城县唐庙卫农服务中心，35吨来自河南省的小麦到达目的地。这是第二趟了，之前已经从河南拉来30多吨小麦。一路上厕所都没上几次，就怕把老乡的麦子耽搁了。五月中旬后，湖北、河南部分地区遭连续阴雨，不少小麦淋了雨。当地烘干设备昼夜不停，仍有部分需求难以满足。运城的卫农服务中心相继接到湖北、河南多名粮食经纪人的求助，希望能够跨省进行粮食烘干和收储。跨省运粮，协调是关键。一番沟通后，方案敲定，运城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收购小麦，烘干后进行储存，湖北、河南的粮食经纪人预定车辆运输。腾运起在接单平台看到小麦订单后，不假思索地接了单，俺希望为老乡出份力。晾晒场上，唐庙卫农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李显已准备好接粮。热，摸着烫手。货车刚停稳，李显赶快掀起篷布一角，将手插进麦堆中。他招呼彭运起得赶快卸车烘干。揭开篷布，打开门，湿漉漉的麦粒流了下来。粮食状态不算好，得赶紧烘。运城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薛广杰说，在农户遇到困难时，供销合作社尽可能帮着减少损失。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t

X 融资，碳6.99%，TEC 8.17%。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B Auto 点 e。BYD Atto 2 way 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请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

停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1500块的终端机型，可能它不是你的菜， but 它的各项指数都非常高，它的 AI 助手超 flexible，
1: 也就是 Techno Common 50 Ultra。
0: 先从设计来看，它的墨绿看去很 classic， 还采用了磨砂哑光工艺，镜头边缘还做了流体线条，同时双曲带来的握持感是非常好，配送的壳也是超有质感，虽然说它是硬壳， but 它硬中还带点韧性，上面有一层皮革，还有字母纹理，当手机一 click 上去的时候，整个是非常好看的。那刚刚不是有提到可能它不是你的菜的原因，就是它是双曲面，部分用户可能对双曲面不是很友好， but 无可否认，这双曲面所带来的视觉冲击是非常好，它可以把它的 frame 通过光学角度隐藏的非常好，给你一种非常无边的视觉感官，还采用了对称式机载四边框，所以整个视角是非常好。屏幕是 6.78 寸 AMOLED screen， 支持144赫兹高刷，最高峰值可达4500尼，关键是 PWM dimming 最高2160赫兹，在暗光环境它可以给你更好更舒适的视觉感官，还加入了 Dolby Atmos 双扬声器，煲汤煲剧很加分。 Techno 的作业系统是 HiOS 16.1， 加入了很多特别实用的 AI 功能，尤其是 Hi Ella，
2: 明天下午3点要去吉隆坡查看一下机票，从新山市乃机场出发。
3: 以下是从新山市乃机场 JHD 飞往吉隆坡靠的航班详情。屏幕录制开始。
2: 将兑换货币单元换成马来西亚。
3: 根据最新汇率数据，以下是您之前查询的机票价格换算为马来西亚里克。
2: 附近有哪里好吃的肉骨茶？
1: 帮我拍照。
0: 我会说它的 Ella 很好用，原因就在它可以介入手机设置，
1: 当它启动 AI 的时候，它后面还有一个提示灯，就是证明它的 AI 助手正在激活当中，
4: 还有一键闪记功能，将一切你所看到的资料 snap 起来储存在它的个人知识库，查翻回去非常方便，同时它还会智能摘要，这个超厉害。
0: 包括它的 AI 写作 AI 笔记，这个就不多讲，很多手机都有。它有一个特色 AI Studio 也是非常创意的一个功能，它可以通过图像生成视频、 3D 照片、空间效果，相机也有加入了一些 AI 元素，你拍风景它可以直接转成一个很有那种梵高艺术作品。在后期编辑图像，你还可以改变变焦、去除炫光、暗影、一键删除物体、路人等，这些工具都已经加载其中。那么在摄影表现配置上，它是搭载 50MP 主摄、8MP 超广角，还有 50MP 的长焦，终端机型有 50MP 长焦镜头，支持3倍光学变焦、60倍电子变焦，焦段非常丰富的同时加入了 AI 元素，那 even 你是超出它的光学范围去拍摄，都可以拍出具有光学虚化的效果，因为是动态照片，小朋友跑着跳着背光，它都可以拍出具有张力的成像，顺拍表现非常好啊。不过我有一个要 complain 的就是啊，它的艺术照有一点
5: 我不会欣赏。
0: 处理器搭载了联发科天玑7400，一定会有人说
6: 哇哦，7400哪里够用啊这个。
0: 对，如果你不够用，你就选更高端的，就是这样简单，因为它是一台终端机型，配上一颗终端处理器合情合理。那你有需求，你需要高性能，你就往高看，那你预算有限 and then 又要一个终端 budget 要非常智能的话，对它的 AI 功能这些呢，它的输出表现特别出色。而且这天玑7400也不至于说不能用啦，平时你要打打游戏、mobile 原神这一些都不带问题的，加上它本身的散热系统跟石墨冷却辅助下，平时运行各种日常任务和大多数游戏都能流畅运行，在续航表现6500mAh for heavy duty 来原神高画质，那一小时差不多20%可以持续5个小时，那你讲平时用上一整天到晚上去，至少还有一个20-30%续航，算是蛮出色，同时还支持45瓦有线闪充。那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没有配上无线充。
1: Common 50 Ultra 5G 目前在大马有两个配置，8+256跟8+256
4: 5亿，二落地价为1.99起。
0: 那它现在不是在于价格，因为你讲对比市场上其他 branding 呢，它不是最出色，但是它的 AI 整体表现是有目共睹，诶，真的超方便用，只要一句话就能解放双手，这种感觉是非常棒的。至于你又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留言，我们一起来讨论，就这样子，拜拜。Yo, 我想你病得不轻，It's time to wake up baby, 不是每个梦都要做下去。

今天是我的生日，然后我们现在准备找一个餐厅吃个生日饭庆祝一下。晚上的汉纳亚真的也好漂亮哦，你看这个灯光打着的特别的美，相机拍不出来。让我们点菜，然后蒜香配虎虾，他们自己做的生日菜。

0: 好大。哇，那个就是阿那亚很有名的礼堂，近在咫尺。图书馆在那儿，在那儿，那儿。好漂亮，好美哦，好想住在这儿哦。
1: 你现在就住这儿啊？
0: 我的意思是搬到这儿来，我每天就面对这个大海写稿，你知道吗？坐下就是一顿暴写，我每天就坐在这儿写稿，面朝大海，整片海。然后正式来参观一下这个房间，这是一个主卧，也是落地窗，很整洁。然后这个 view 也是跟刚刚那个是一个方向，谁家的阳台能看到这样的风景啊？非常的干净，因为我是处女座。哦，我喜欢这个吊扇，我觉得这儿也很好，只要有窗户的我都可以睡。

0: 只能这样了，没有办法。
1: 这秋千很坏，
0: 它发出那种嘎吱嘎吱的声音，仿佛在嘲笑我的体重。然后太阳又大，真的是睁不开眼。终于要来到这个孤独的图书馆了，但它里面不让拍照，所以我就在外面狂拍。我逛了一圈出来了，实在是有点受不了里面那种压力。如果你是个不爱看书的人，你有什么资格坐在这样的位置？不爱读书的人只配坐这儿，我跟你说。手给我。
2: 干嘛？
0: 秀一下恩爱。

0: 给我。
1: 干嘛呀？
0: 你是给我吗？带你步入结婚的礼堂。
1: 你是不是土味情话看多了？ It's a beautiful night,
0: looking for something dumb to do. 哇，这是螳螂吗？婚姻的道路就是一路有荆棘，充满了坎坷，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置业中心，走，钱摸出来，卡，信用卡，带了吗？只是帮大家考察一下，对吧？免得你们就是动了这个心思和念想。

0: 进去问一下，然后装作自己很有钱的样子。
1: 没有人接待吴总吗？
2: 您稍等啊，咖啡喝完之后车也就差不多到了，
3: 到了之后然后我们过
0: 来。我们俩就穿成这样，然后进去遭到了销售人员的冷漠接待，好惨哦。我们在询问什么贷款什么的问题，他说哦，买我们这房子的业主不会是缺房子的人，这名下都好几套呢，什么意思啊？我觉得我应该穿个套装扮演那种职场成熟女性。

0: 才8点钟我们就回来了。不愧是要30岁的人，非常懂得养生。今天正好分享一些我早睡的一些方法和经验给大家。第一步非常的重要，就是至少提前2个小时把所有房间的灯光调到最暗，比如现在这个程度。但是呢，它不适合拍视频，所以我们现在马上把灯全部打开。把光线调暗是为了帮助你的身体分泌褪黑素，太亮你是不可能睡着的嘛。好好听哦，这个声音。我真的推荐大家点一点香薰蜡烛。我每次闻到香薰蜡烛的那个香气，然后看到这个火苗，都让我的精神非常的放松。当然，睡觉之前记得把这个火灭了。接下来你就可以卸妆洗澡准备睡觉了。我真的强烈建议大家泡澡或者是泡个脚，因为你的体温升高以后，然后在下降的过程中很容易产生睡意。洗好热水澡以后，我们现在就可以上床准备睡觉。在床上千万不要玩手机 iPad 这种屏幕会发出蓝光的东西。我通常会选择一本很难读的书，无敌催眠，推荐大家试一下。叫佛教的吧，
1: 这个我看过，很好看，真的，佛教的四法印，
0: 很好看，
1: 真的很好看，推荐给大家。
0: 哇，胡因梦、李连杰、小吴作序推荐。
2: 物种起源，
0: 哇，我还没有开始看已经想睡觉了。在入睡之前呢，我一般会在枕头上喷一点睡眠喷雾，但因为今天住的是民宿，所以我就不方便喷了。或者是在手腕上我会擦一点睡眠精油，这两个东西呢都是利用香味让你产生困意，但是效果绝对是因人而异的。接下来这个方法我觉得更加的管用而且便宜，就是准备一个这样的眼罩。它第一个可以让你强行的把眼睛闭上，第二个是帮你营造一个全黑的环境，你在这个环境里面真的很容易睡着。
3: 对了，我还有最后一招，如果你实在是睡不着，你可以听一点4-6级的英语单词的音频，那个东西是无敌的催眠。要不然你就选择一些白噪音来听，因为现在有很多白噪音的 app 可以选择，但我们今天不用。
0: 你只要挑一间在海边的房子，你就能获得最纯净的海浪声。哇，你看那个月亮洒海面上的光，好漂亮，好美哦，而且海浪声也真的好好听，沉醉。

今天画的是一个中楚西版的聂小倩妆容，不过呢我有根据自己的长相来做稍稍的调整，整个妆容的重点呢就是眼妆和大红唇，这次用了比较特别的方法来画眼影，有兴趣的话接下来就开始。

Hello， 今天是阳光好好，心情好好的一天。就是我这个皮肤的痘印好惆怅，哎，不过我状态已经好很多了，过敏已经退了好多好多了。我买了一个新的修丽可的，因为前段时间被修丽可种草，买了好多。哎，它是这种质地的，看到吗？然后是白白的。我摇了吗？刚刚。修丽可种草，买了好多。修丽可种草，买了好多。我摇了吗？刚刚没有，我也只能这样。真的吗？遮瑕，遮一下我的痘印，我的黑眼圈。哎呀，这个痘印哦，我真的是我用了最起码三种专门消痘印的东西去狂消了，还是那么慢。主要是这次啊太显眼了，你知道吧？以前如果说就这么一颗，我就不管了。现在把噼里啪啦乱长了，就这辈子没那么烂过。今天妆容呢，因为我要很凸显红唇感嘛，底妆呢一定要比较白净无瑕。然后我今天用的是阿玛尼的全力粉底液，就这一款，用的是02色号的。它这款呢是比较适合混油和油皮的，因为它控油能力比较好。不过干皮做好妆前保湿是完全没有。

问题的。我今天连那个散粉都可以不用上，因为它适合油皮的话，一下子就会吸住的。看到吗？就吸在皮肤上的。阿玛尼的粉底液一向就是口碑很好的嘛，妆感还是非常细腻的。你们就根据自己的肤质可以去挑自己适合的款。来给你们看一下底妆。我这种干皮做好妆前涂完这个粉底液的状态，应该就是油皮或者混油皮裸涂的一个状态，这样一个干净无瑕的妆面就打造好了。然后我这边不是就有痘印嘛，等一下会扫腮红什么肯定会扫出来，我就在脸周定个妆，有痘印的地方定一定。眉毛呢，因为中储锡版的聂小倩呢，她的眉毛是很黑很浓，然后有点上翘的那种，对吧？其实我觉得跟之前画了一个东方不败的妆还蛮像，用的也是植村秀这支 Stone Grey 的砍刀眉笔，它就是那种灰黑色的，就不要带棕调。先把眉毛上面的粉底什么的刷掉，保证眉毛纯黑，比较明显的把这个眉毛，它眉头的眉距还是比较近，所以要往前拉一点。眉弓线呢，基本上前面就是一条直的。哎，它整个这种眉毛啊，要拉到太阳穴那边，拉到差不多自己眉尾长的那个地方，开始向上飞，看到吗？就是向上飞起，起飞了，女鬼要起飞的。然后上面呢，它的那眉毛也是趋向于平的。拉到眉峰这边之后呢，再这样弯下去，跟眉弓线底下这根做一个衔接，然后再把前面的部分填一填。眉尾呢要补补实，因为眉尾是没有毛的，所以跟前面肯定会有色差。然后呢，拿遮瑕的这种小笔啊，去勾一个边。好，就像这样子，飞到发际线那种。给你们看一下近景啊，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一个眉毛。要离发际线很近，近，近。接着呢，上 Kava 矿的修容，然后它整个眼影部分是很红的，所以眼窝呢也要用这个修容来扫，直接先扫出它这块非常凹陷的地方，让修容把整个眼窝打下来。因为明星的眉形呢是不让刮的，钟楚曦自己的眉形又是比较野生的那一种，把眉峰改掉呢会更适合聂小倩妖娆的形象，这样比较妖娆。好，我现在要开始画眼妆。今天我用阿玛尼的这个400号这个大红的唇釉给你们看一下哦，这颜色很红，看到吗？再混合全力粉底液去画我今天的眼妆，你看它刷开就是这种，就比例的话自己可以调一调，你想要深一点就多一点唇釉，想要浅一点就多一点粉底液，这样就用唇釉加粉底液也能打造出非常漂亮的一个效果。然后我先混合的颜色稍微浅一点，从眼尾开始晕啊，这种颜色你看是不是好奇妙哦。然后钟楚曦它是这一块颜色非常明显，而且要整一块都拉上去。哇，前面部分呢可以淡一点，眼尾部分要比较深一点。然后呢下眼也要跟上，然后再拿人鱼盘里面的这个色就画在前半部分，就综合掉一点它的红，因为它是那种橘加红的眼影，把那种红色的边界啊稍微用棕色带掉一点，这样呢又有深邃又有妖娆的感觉。还是用开发框的修容。像我这张马脸好像比我的脸长的也比较少。然后呢来画聂小倩的眼线，她的眼线呢是肯定有眼线液很细的一根拉长的，但是我觉得它还是有点点有黑色眼影画出来的感觉，所以我先用黑色眼影呢稍稍的拉一根一丢丢粗的，再拿眼线液去勾勒一根很细的，随便拿一个很深的眼线色黑色的眼影啊，我拿的是 Anastasia 这一盘里面的纯黑色，这黑色很黑，很适合画眼线，因为聂小倩毕竟还是个女鬼嘛，对不对？就眼线要稍微上翘一点啊，她眼线有点这种感觉，这样还会有种眼睛放大的效果。好，大致先这样，然后再把睫毛给夹起来。接着呢再拿眼线液黑色的去把这根轮廓线勾勒精细一点。画眼线的时候啊，就是这边的睫毛根部也要填，就眼尾的，我们的眼睛弧度是这么长的嘛，但是呢它中间要空开一点，然后这样再拉一根眼线，整个眼型就又会方一点又会飞一点。然后眼线液你不用画的跟眼影一样长，其实补前面那段就够了，后面让眼影有点自然晕开的感觉。钟楚曦的睫毛呢，我觉得它是没怎么刷的，但是它一定有夹，因为我看侧面它是有一个夹的痕迹，可是它下睫毛是绝对没有涂，上睫毛呢我觉得应该有一点点，所以我选了一款很自然的那种睫毛膏刷，没有吧，总觉得存在感少了那么一点，可能电影里面打光的效果出来会柔那么一点吧。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电影的妆会比电视剧的要精致非常多，所以有些时候很多电影里面他们角色都不刷睫毛膏的。嗯，差不多这样自然一点就好了。再用咖啡色眼线液把钟楚曦那个痣给点，怎么感觉我点的这颗痣怎么这么凶呢，好像萧敬腾啊。海绵蛋把它稍微拍掉一丢丢，就感觉自己的痣啊上了点粉底液的感觉。眼线这边呢我想改一改，就稍微存在感强一点点，这里呢我还是想保持有点点镂空，但是这一根我想稍微勾出来一点。
而且是要用眼影粉了，这样你感觉眼线存在感会很强，有没有？但是又有个渐变的感觉。这次除了眼妆之外呢，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唇妆，唇妆呢还是用阿玛尼的这个400号，我再试一遍给你们看，刚刚没有。

讲，它是一个不偏蓝也不偏橘的红色，非常正的一个红色，不管薄涂还是厚涂都非常显白。你看啊，薄涂就是把它晕开的样子，你看到吗？这个颜色呢，白皮和黄皮都非常适用的，一定好看。它的质地呢，就是阿玛尼红管经典的一个自溶哑光的质地，就很好晕开，你知道吗？如果你想要涂那种咬唇也可以，想要涂晕染范围的唇也可以，然后想要涂很实的唇也可以。然后钟楚曦这次的唇呢，是涂的非常实的那种，边界线非常明显的，所以还是用唇刷来上。它的涂法是中间这块是镂空的，没有根据自己的唇形去画。好，勾完唇形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填色。它这个上唇就有点那种桃心的感觉，比较符合聂小倩的气质。这颜色好美哦，涂出来好有气场，就很适合聂小倩这种有点妖娆的角色。而且整个红管系列的颜色都很好看，我阿玛尼的红管收了很多支，然后情人节的时候呢，官方会再次开售大红盒，里面有全色系的红管。哎，有男朋友的你们要不经意间透露一下这个消息，或者呢就把我这条视频啊说到这里的时候音量放大好吧。哎，我再重复一遍啊，就是情人节的时候啊，官方会再售出大红盒，你们男朋友听到没？没听到要不要我再重复一遍？没有男朋友的就发年终奖的时候可以买一下犒劳一下自己。毕竟这些大红盒呢是每个女孩梦寐以求的，你值得拥有。高高还是用贝卡的这个梦思洞，钟楚曦就扫在鼻梁，然后是唇峰上面，然后还有下巴，她颧骨那些都没有扫，因为古装是不适合扫颧骨这些地方的。我要去做造型了，被自己迷倒。快乐有几多方向，一丝丝梦幻。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Max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Oh love， 这种迹象是种力量，无法克制。If you want some， 现在不上，跟他合适。其实一分之一的几率，不要再说可是，对，不要再说可是。

0: 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但我们店里也有这个，哦，这个，还有这个，这个。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加这个。
0: 我要。
1: 再加这个，超好吃。
0: 我要
1: 这个。
0: 不要我要不要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还是你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啊哈，给你们推荐一下昨天大采购的墨镜。我每年呢都要到我朋友那边去买墨镜，可能一年只去一次，然后每次去呢都要买个什么五六副这种啊。这次又买了六副，但是其中有一副是图图的。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最大的这个，这副呢它包装很好看的，给你看一下它这样子，对吧？哎，甩到了自己。然后打开是这样的，是很好看，就是那种你懂吗？外面是有点像琥珀感的那种。整副眼镜，因为我的脸很宽啊，所以我只能戴这种大的墨镜。这副就很帅，哎呦，我的头发真的快秃了。很多墨镜我都不知道牌子的，因为我那个朋友比较权威嘛，我都是听他的，他基本上给我的都是那种比较好的那种牌子，或者是我自己看上的就比较限量啊，或者量比较少的那种。

0: 很多很多很多明星在他那边买呢。这副呢是这个牌子的，
1: 哎，我买了这副哈。
0: 对，这副是图图买的，就是当做近视眼镜来用的。我戴戴看啊，其实我戴也还可以啊。
1: 邱老师
0: 我戴也还可以哈。那我买了另外一副透明的，是比较框比较大的那副呢。我那朋友极力推荐我的，就比较耐看，再加上非常非常限量，我就买下来了。它这个的壳子是可以养的，就养养那个皮会变色的，你知道吗？那你戴一下给大家看一下，你快点。
1: 他蹲下来。
0: 你太矮了，你人高呀。那看一下，就是挺干净的吧，就是属于挺秀气的。因为
1: 白，我之前已经全部都是那种黑不拉几。
0: 对，很猥琐，看着就像这种，对，像这种透明的，看上去就比较百搭。下面一副是这个牌子的，这副很特别的，是一个走秀款。但是它当时比较火的呢，买的人比较多的是粉色的那副，可是我觉得它粉的有点不高级，所以我就没买粉的。我买了一副这种绿的配黄的，哎呦，跟我这身衣服还挺配的，是不是挺特别的？出去拍拍照片挺好看，有一种小宇宙的感觉。现在的墨镜越来越会玩了。下一副是这个牌子，里面还送一个这种盒子的。哦，这副也很流。它中间是没有杠的，你看到吗？然后黄色的又比较出跳，我比较喜欢黄色。其实黄色做墨镜很好看的，我喜欢宽的这种，就显脸特别窄。我比例长得还可以，但是我的脸是属于宽型的，那种窄边的我戴不了。这副也很帅的，看到吗？下面是一副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我一定要打开才知道里面我买了啥。哟，你看它是纹理的，好漂亮啊！这个是之前那个很有名的链条款，它是一个很有才的一个设计师啊。之前很火的是墨镜边上两个珠珠的，然后后面一条链子，就是他设计的那副嘛。他们的价位不会很贵，就基本上一两千块钱，但是就是这个设计师特别有创意。你看这副，我就戴着，我觉得好仙啊，是不是？很仙的，然后它镜片呢是那种可以透出眼睛的，一点点泛紫的。我当时试了一下，我就觉得哇，好仙哦，我就买下来了。我还买了他家另外一副，应该是这一副了。现在有很多明星在戴他这个牌子，还有一副小爱心的蔡依林，他们刚戴的，我没有买那一副，我买的是这一副。为什么会买这副？是因为这个颜色很少见，对，有点孔雀绿的这种墨镜非常少。它还有一副大红的，我当时纠结了很久，我还是买了这副绿的。它一副大红的边上是有点渐变的，这副绿的呢就没什么渐变感，但是这个颜色就是很跳。我没有绿色的墨镜，所以就买了这一副。搭好衣服还是很好看的。然后还有一副近视眼镜，我让他去帮我配镜片了，所以到时候等到了之后再试给你们看。好了，我出去遛狗了。拜拜，我的近视眼镜到了，就是这样子的，比图图那副会宽，不过它有个缺点，就是会有点重，但是戴着显脸小，也不显眼睛小，所以就还挺喜欢的，透明的比较耐看。给你们看这个牙膏呀，很有劲的，它是咀嚼式的，就是Lush那个牌子。不过啊，我觉得它带出差蛮好的，可是吧，酒店一般都有牙膏哈，除非去野外生存，然后呢，你就这么换个膏，好咸，好，随便换上。泡泡都挺多的，是因为咸的你马上就有口水出来，然后它水泡的很快，让你牙膏都让你嘴巴麻麻的，这更麻。那什么，这不劝大家买啊，就是又麻又咸，你知道吧？哎呦，这个感觉真的是太难受了，感觉刷牙是一种痛苦。我第一次用的时候就觉得很难受，然后隔了几天再来给你们拍这个，发现还是很难受，所以你们还是不要买了，不要吐这个信息，太难过了。但现在嘴还是麻的，说不清楚那味道，还腥腥的。为了实在想尝试，你就去尝试一下啊，大哥也不阻止。我要准备洗个脸睡觉了，但是我要来给你们种草了，就是这款泡沫洗面奶，这款是我使用下来觉得使用感很好，然后性价比很高的一款洗面奶，所以一定要给你们推荐的。确实这款是要上架的，我已经很久没有用到想要上新的洗面奶了，因为店里洗面奶本身就不多嘛，这款是真的我挑下来想分享给你们那一款。作为我来讲啊，我也是很矛盾的，自己推荐的东西然后一旦在店里有卖的话，很多人就会反感，为了推荐不才推荐，但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的。你要知道你要挑很多的款，然后挑完之后最后能选定的你自己喜欢的你才会去上架，对吧？不然你上架干嘛？这钱是赚不完的，我也不是那种为了什么赚钱就胡说八道会去把这个不好用的东西把它说好用，不可能的。然后呢，这款洗面我有特地去问成分专家的，自己也做了很详细的功课，我觉得很有必要给你们分享一下，然后你们顺便可以补充一下知识的。它这款呢配方算是很高级的，但是价格却很亲民。我店长就属于那种用什么洗面奶都非常非常干的那种，但是唯一用这一款他一点都不觉得干。我呢拿到手了之后我也很惊讶，它做的比 CPB 和Chanel 的使用感都要好。它的清洁成分呢主要是两性表活加氨基酸表活。什么叫两性表活呢？我去问了成分专家，主要的作用呢就是稳定氨基酸表面活性剂的泡沫稳定性，以及增加水润的洗感的作用。洗完之后有股水润感嘛，所以我就说他洗完一点都不干，就是这个原理。我另外一个朋友也很挑洗面奶，我让他特地用了一下，他也直夸这款就很好用，用完真的不干，而且清洁力很强。我今天就涂了一个防晒，所以我就要用洗面奶来洗一下。为了知道他这款能不能清洁防晒，我还特地去做了清洁测试，测下来他眼线笔和眉笔都可以卸掉的，所以卸防晒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现在来试一下这款洗面奶能不能把 Kiss Me 的眼线液和植村秀的眉笔卸掉。如果这两个都能洗得掉的话，防晒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也第一次试啊，试一下。那眉笔一定要有油脂的时候才能画得上去，让它干一下，比较公平公正。干了，接下来呢，先挤一点。它其实挤一点点就很多了。我们洗脸的时间差不多一分钟以内，所以差不多就揉个几十秒，口水洗掉。好，这边是刚刚我眉笔划红的，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已经算很干净，就一点点残留，但是卸防晒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了。一开始拿到我还嫌人家包装 low 呢，它是一个日本的牌子，就比较小众的那种，但人家使用感确实很好。现在市面上的洗面奶呢一共分为三大类，一类呢就是皂基大家都知道的，还有一类就是 SLS， 还有一类呢就是氨基酸表活，就大家比较熟知的。比较少见的呢是两性表活，这个用

0: 的洗面奶会比较少一些。先来说一下皂基，皂基其实很多研究成分的人都知道，就皂基是最不好的，就最刺激一类，就是一般的手工皂啊，还有那种低端的洗面奶啊，都是皂基的洗面奶。但是很多日本的高端系列洗面奶它也是皂基的，只不过人家的工艺会比较好，所以就把皂基做的没有那么刺激。其实我最爱用 CPB 和 Chanel 也是皂基的，就用后会比较干一点嘛。但是皂基的其实是最不适合大敏感皮的。按成分来讲的话啊，我们使用感不说， SLS 呢一般就用在洗发水、沐浴露里面会比较多一点，它是刺激性很强的去脂类表面活性剂，因为去脂能力太强了，很容易洗掉我们细胞的脂质，从而会减弱我们肌肤的屏障功能。就比如说斯塔芙的那款洗面奶就是 SLS 的。氨基酸表活呢就属于最温和的，就比如说 Fanco 的、Delta 的，他们都是用的氨基酸表活，这款呢用的也是氨基酸表活，所以敏感性大干皮完全没有问题。两性表活呢其实起一个辅助作用，如果单单从温和度来讲呢，两性表活会比氨基酸表活更温和一点，所以这款呢是同时有氨基酸表活和两性表活的，就特别适合敏感性大干皮啊、痘痘肌啊、油皮啊，还有孕妇啊，这些都是可以用的。它不会破坏我们皮肤的角质层。皂基类的呢就是长期使用的话会使我们的皮肤就会变得越来越敏感啊，所以我现在慢慢也要把自己的洗面奶要改成氨基酸表活的了。更要夸一下呢，它里面还有蜂蜜、透明质酸、神经酰胺、角鲨烷这一系列作为一个成分的补充，用完之后呢就是一个保湿的状态，这个就特别适合洗后怕干、怕刺激，然后敏感性皮肤还有孕妇去使用的。这个还很适合男人用来抓胡子，因为它的那个泡沫实在太绵密了。我挤给你们看，它其实如果不断的挤的话，你可以挤很多很多很多，就一直用力按的话，你可以挤很多，但是完全不需要，这只要用我的一半就够了。我一开始以为它是那种很稀的那种泡沫，你知道吗？我一挤挤好多，因为用的扑出来了，那泡沫太多了，给你们看一下啊。拉丝的，你看到吗？好可爱，我玩不腻，我跟你讲，我这玩了好久，因为我已经连续用了它半个月了，很好玩，每次还是要玩一下。它这个你如果洗脸的时候张开眼睛啊，你不会觉得刺激的。我今天主要来卸一下我的防晒，看啊，还在拉丝，你看神奇了哇！使用感好舒服，洗的时候你就觉得好滑哦。洗脸时候的感觉就好像你刚敷完补水面膜，你在洗那个面膜时候的那个感觉。它清洁能力又很到位，然后洗后又没有那种紧绷感、干燥感，喜欢喜欢，很推荐，你们买回去不会后悔的。主要是成分我也研究了，然后使用感我也觉得很好，然后又好玩，对不对？又能挤那么多泡泡，所以我觉得除了包装之外，我也没什么缺点了。嗯，你看洗得很干净。它就输在没什么名气。我现在让图图去用这款刮下胡子哦，看一下那个刮胡子痛不痛。如果不痛的话，你们真的男女通用，买一瓶就照顾全家，挤吧。
1: 用泡沫？
0: 哎，不用摇的，不用摇的，直接挤。
1: 哦，出来了。
0: 神经病啊，总归出来的喽。你看可以拉丝的，你看。
1: 哎，
0: 是吧？好玩吧？
1: 它芝士一样啊。
0: 你看上嘴。
1: 小朋友不要吃啊。
0: 哎，能不能别那么糙啊？你们刮胡子都这么糙的吗？
1: 这有什么味？还不错呀。
0: 可以吗？
1: 还可以。
0: 就是会疼吗？
1: 不是，
0: 就是跟那个你那个刮胡须的泡泡一样吗？
1: 差不多，我感觉比那个泡泡还好。说实话，那这个泡沫一下就消失掉怎么办？
0: 再挤一点啊，
1: 可以。你看看，
0: 你刮胡子可能用量会比较大一点，但其实它是因为很浓稠，我们洗脸是完全够了。
1: 因为它多了一个粘稠度，你知道吗？
0: 所以就不会痛，是吧？
1: 对，刚刚录视频的脸时间，它泡泡消失了，所以说如果说胡子很长的人，他们要……
0: 那你如果说泡泡消失的地方你再刮呢，会痛吗？
1: 不会。
0: 对啊，那就说明其实它只是泡沫消失了而已啊，它粘稠度还在。
1: 后来还蛮干净的。
0: 哈哈，正好用这条视频把你胡子骗下来了，他一直不肯刮胡子，很烦人。
1: 主要是我足球长胡子长太快了，剩下还用来
0: 洗脸、
1: 洗面奶用。去黑头，去黑头，怎么样？是不是一下子从一个糙老头变成一个……
0: 没有人在 care 胡子的问题，你挤了我四张脸的料了都。
1: 不过刮胡子还挺奢侈的，贵不贵？
0: 不贵，才100多块钱，可以用很久。
1: 可以。
0: 这款是我粉丝送给我的助眠的糖，他特地寄给我的，好感动啊！知道我睡眠质量不好，然后它这个糖啊，就像 QQ 糖一样的，很好吃的，口感什么都是一模一样的，是长这样子的。上面是说一次性吃2粒，但我一般是吃3粒的，我觉得会比较有效果。我觉得它的作用就是在你有一点困意的时候吃3粒，你很快就能入睡，而且睡得比较香的那种，所以也推荐给有失眠困扰的老婆们。还有谢谢粉丝，么么哒，好好吃啊！我吃3粒就是因为它太好吃了。我要给你们推荐一下。这一款 CPB 的美白淡斑精华，这呢是我接到的广告，但现在我讲的不是广告啊，他们只让我做一篇图文类的，是跟那个修颜乳放在一起的。但是在这个视频里呢，我是真的很想推荐一下它的好用，我在小号里也发了，它觉得是目前为止我买到的淡斑美白精华里最有效果和使用款最好的一款了，像 LP 啊，然后什么 SK2 小灯泡啊那些啊，还有什么日本顶级护肤的那些，用下来感觉都一般性，要么就是很黏腻很厚重，要么就觉得有点营养啊，要么就觉得没什么用，就觉得对不起这个价格。但是这款是真的我觉得很好用，而且是立竿见影有效果的。你看像我这边晒斑还蛮严重的，这个是敷那个面膜啊，敷出痘痘来了，这种就属于除了医美级别之外，说句大实话就基本用不掉。它这款用完我就是一下能感觉到我脸变白变透了，我大概就用了2次吧，我就发了那个小号了，我待会把照片贴在边上给你们看。我刚敷完面膜嘛，先喷一个喷雾，然后呢我不是很喜欢用特别厚重的水的，我就直接后续上精华的，一次只要挤一泵就够了，它一泵的量就很大了，然后质地是特别稀的那种，非常好吸收。用完你看手上你看到吗，很亮泽的， 啊，味道还是 CTB 的那种香味。刚用完呢，脸是有一点点黏的，但是过一会儿它就非常清爽。主要是什么？我用了两天之后，我前几天的肤色很暗黄的，可是用了这个之后，我一下子早上起来脸就是白亮的一个状态，你知道吗？就看上去气色特别。

0: 别好，你看全吸收完了，现在全吸收完了，才跟你们说了几句废话，
1: 在光底下特别明显，你们看到吗？而且毛孔会变细腻，透白的那种，你们明白我的感受的？哎呀，就是一个非常透亮的一状态哈。然后我发到小号里面，有油皮的粉丝就说，哎呀，这一看这光泽度，就油皮看到很抗拒那种啊。但是这个光泽感跟面霜的光泽感完全不一样了，面霜它是有点油度的，对吧？很滋润的，但是这款不是的，它这个感觉是干爽的，一点油的那种感觉都没有的，就油皮完全不用抗拒的，因为它一点都不粘的。你看我拿张餐巾纸啊。你看到没，一点都不黏腻的，很神奇，是不是？我已经很久没有用到过亮白精华，感觉这么好的了。那餐巾纸上干干净净的，什么都没有，所以我就很推荐了，贵妇去买吧。我是敏感性大干皮，美白产品里面我很挑的，这款我完全不会过敏。CDB 很多护肤品里面是有酒精的，我没办法用，偶尔用用可以，天天用的不行。但这个我连续用了4天了，还觉得很好，没有觉得哪里不适的那种。好了，推荐完毕，拜拜。

BYD 阿多杜伟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请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Max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Monsters are real, and ghosts are real too. 这是老宅的不知第几个冬天，在此之前也曾有无数主人公被零零总总的一些见闻所吸引来到这里。窗外是晴天，阳光照在地面，不对，感觉不该是晴天，应该是阴天。你想告诉我什么？光线阴沉时，紫色便看起来欢愉而明亮了。阳光跳出窗外，守着花，却不开。饿了就会胡思乱想，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0: 中单都袂唱歌，哎，恁袂创作，恁知影？
1: 创
0: 业
1: 底层啦，你做做你家己是歌星哦，我甲你讲啦，你袂红的啦，你才二尔嘞，你做嘛？唱歌比你搁较好

怀念那些街头的作家，一生大志每一位都能打。我怀念那些人爱着故乡，他不可一世，多么冲多么傻。西门町的小巷子我们驻扎，几首烂歌让我们整天在互夸。下午两点才拉铁门的小生意，百家争鸣，但没几家厂牌有登记。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拥有多点，这个月的